0: Today, Shaolin is meeting her friend Bai Dan and her new husband.
1: 三二一，茄子。三二一。
0: This is the first catch-up since Bai Dan married Shang Bin. They met on a dating app.
1: 那你们第一次，你们什么时候见父母的？
0: 我们是1月份见的父母，然后我们2月份结婚。那也太快了吧！是的，是的。From dating apps and matchmaking agencies to blind date events, Shaolin has tried it all.
2: Sherry 呢？
1: 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在那个 APP 上，然后见了一个男生。嗯，咋样？就是我们约去爬山。嗯，然后全程就没什么说话，就是好像完全没感觉。你说这没感觉到底什么是感觉，我也不知道。嗯，我还约了个男生。嗯，
3: 还有一个，聊聊聊聊聊。
1: 是约咖啡。嗯，然后聊了很长时间。对啊。
2: 但是我感觉我给他在做疗愈。哦，反而是你去疗愈他多点。我认为不是说像更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说啊，我要有感觉才啊。就是现在说，你没有感觉，或者是说只要没有这种不喜欢，就可以去接触看看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哦。The
0: newlyweds are already expecting a baby. In China, where 90% of the elderly are cared for by their children at home, there's much pressure to start a family. An unmarried child is seen as a broken link in this care system.

0: 然后我从小因为我创业比较早嘛，然后赚钱也比较早，所以我可能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可以去负担自己的旅行的支出。
1: 孩子，
0: 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会因为工作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所以可能就是工作加陪狗玩。
2: CEO of her own startup, Lela has two cars, two houses, a personal assistant, and a driver.
0: 小时候就没有幻想过会有一个男人骑着，就是像白马王子一样来拯救我或者怎么样等等，这些就是生活需要的，或者说玩等等，所有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完成。
1: 丹丹，走。
0: 如果一定有一些不能完成的事情，我可以花钱让别人帮我完成。哎呦，
1: 小雨，那个里面的垃圾丢一下，就是直接拿出去丢一下。
3: 好嘞，好嘞。把这个丢出去是吧？哎，好嘞。
0: 一定需要一个丈夫这个角色，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性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其实社会是认可独立女性的优秀的，另一方面呢又可能会有一些隐性的社会评价，会觉得说哎，太强势会不会不好，或者女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1: No，
0: 比如说我的妈妈，她一方面会觉得我好像太强了啊，会不会找不到男朋友。
2: Almost half of Chinese women aged in their late 20s were unmarried in 2023, nearly five times 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 Trading tradition for degrees and careers, women like Lele and her friends are redefining the path forward.
4: 对，那你觉得你想要找老公吗？现阶段
0: 现在不想啊。
5: 有一个人的陪伴和共同的家庭生活会让我感到更开心。
0: 那我不行，想想烦死了。
6: 大家都去。
2: Chinese women's purchasing power increased to more than $1.5 trillion in 2020. The media has coined this modern generation new independent women.
0: 独立女性这个问题真是一个。
4: 就是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后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她就是独立的。
0: 对，
4: 她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0: 是的，
4: 她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商业的女性女强人也是没问题的，只要她自己是坚定的选择。
5: 但是世界上是没有人去谈论独立男性的。对，因为男性不需要被冠以独立的称号，他们好像就是可以自己去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有很多学生可能家长沟通前面好像都是支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变得很优秀，你要怎么怎么样，大的意思是什么？
7: 想要
5: 你要进入婚姻，我要有稳定的工作，我又要变到世俗的那一套。没有人告诉你孩儿说你可以去创业啊，你可以去做投融资啊，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去搞钱啊。没有人告诉女孩要这样去。
0: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代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一代接下来之后的，就是女孩要
5: 独立，
7: 那肯定是。
0: 主要还是因为年轻，太好玩了，就又有力气，对吧？
2: At a family friend's dinner, Xiong sits in silence. His search for love is burdened by increasing family pressure, but he hasn't lost hope.
8: 哪怕失败400次、500次，就是我还是回去就去找，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啊，就是我坚信我自己肯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我的话，我还是这样，我就是还是要相信爱情，选择爱情。坚持爱情。
2: Back in Hangzhou, Xiaolin is at a wedding, but it's not her own. She's agreed to help out her friend, the organizer.